翻船嘞，进来那你不能是一块地，我的路让你嘞好么生，快呀，新年那翻船进来的那你，要到新来的那你，咋都那一那。I'm so sorry.

不不行从来嘛呢我能把家的来看嘛呢母猪我咋了呢空猪能把婆婆家谈个我养我洗个了能把洗个了我可不该叫了也可不了能把那么高木呢擦个能把我没有走呢没有走呢没有走呢那么嘞可不好来可得把房屋熊没有